背对地球奔跑，来自时代少年团。北京时间的8: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15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是早安 DJ 毕潇。那最近大家端午假期肯定是有出行的计划，对不对？就算不是端午假期，可能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好天气里面，也会在周末或者下班之后，或者是中午的时候抽空呢，去到户外去做一些活动啊，比如说我们去逛一逛啊，去吹吹海。

风啊，在青岛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所以呢只要外出，我们的防晒就必须要做好。因为最近有一个话题呢，就说到说比晒黑更恐怖的是晒红。我就在想哦，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平时被晒的样子，你是晒黑的时候多还是晒红的时候多？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以前呢我就觉得好像是因为大家可能皮肤状态不同，你比如我就属于那种比较容易晒红的那种，就是可能不会变黑，但过些日子呢修复好了之后呢，皮肤还是跟以前一样白回来了。但有的朋友就是会容易晒黑，所以大家说在选择那个防晒的时候就要怎么样去防晒黑呀、晒伤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区别。不过呢就是最近呢就有专家来解释了，就晒红跟晒黑的本质区别是，晒红呢就是急性炎症反应，而并非是保护性的变黑，所以它意味着皮肤屏障已经是被紫外线破坏掉了，如果处理不当呢就会留下色斑，加速光老化，甚至埋下一个长期的健康隐患。而黑色晒黑呢主要就是长波紫外线激活黑色素细胞，然后使黑色素增多并且沉淀，然后就属于身体的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就是会吸收紫外线来减少深层的一个损伤。这么一看好像晒黑比晒红要好一点呢，除了大家可能觉得晒黑了不是那么的美观，但是它不会对你的这个身体造成更多的一个伤害，黑色就是来激发一个保护色，能够保护你的皮肤屏障。所以呢不管是大家容易晒黑还是晒红，我们都应该让自己变得健康起来，就是防晒这件事情一定要去做。很多人说哎，我就是两点一线呐、从家到单位，然后可能我也不太在外面晒，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做了这样的一个紫外线的这个防晒了？其实也不是啊，你比如说你开车坐车的时候，紫外线可能会透过玻璃车窗，也会对你的皮肤造成一些伤害。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吧，经历吧，就是你的左手手臂应该比右手更容易晒黑，因为离窗户更近，对吧？好吧，不过说到这里呢，我真的要给大家就是好好推荐一下。人说完了，今年我的这个防晒霜还没有开始购买怎么办？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我们今天虽然主推的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第七代的精华，这个买一赠一到手是479.2元，这个大家直接闭眼入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大家进到商城里面来，各个大牌的护肤品女孩子们应该都不陌生，都不需要我来具体的去介绍它有多么好用，然后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我觉得女生应该都懂哈。但是我想跟大家就往下滑一滑，就我私心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在第一个大框下面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的一个防晒。这个真的是超级好用。它因为我在夏天涂防晒的时候，我是特别讨厌那种很油腻的感觉，我觉得很多人都不会喜欢，就感觉毛孔都不会呼吸了，厚厚的一层就在皮肤上面，就感觉负担很重。但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就非常的清透，而且呢就是挤出来的时候它是可流动的一个非液体状，跟酸奶的感觉差不多，然后上脸之后迅速的就是吸收掉了，就非常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感觉你的皮肤上涂了什么东西，然后它防晒效果还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呢我们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好，这是价格是我要主要推荐给大家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版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90毫升的一个套盒，里面是50毫升的一个正装，加上4支10毫升的小样，这样我们外出旅行啊，这个小样带起来就很方便了，对吧？然后这样一共到手是90毫升，我们今天只要191.2元。别的不说，这一款赶紧囤起来，所有的不管男生女生都要用起来，好吧？然后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庆祝》。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3: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4: Play all your favorites. Wake up. 早安节奏。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一五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那我们最近很多朋友说夏天就要来了，就一定要去做一些这个瘦身啊、减肥的一些运动哈。但是一定要注意方法要用对，不然的话就会损伤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最近呢，在西安有一位26岁的女生，她就跟风网络减肥，说认为空腹有氧呢燃脂会更快，所以早上起来什么都不吃就开始在跑步机上开始爬坡了。结果呢，不到半小时就开始头晕目眩，一头就栽倒在跑步机上。那相关的专家就指出说呢，空腹有氧确实能够燃

明知但是绝不是什么都不吃就开练，就是早上一个人的血糖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如果大量运动呢就会导致大脑直接关机，几秒钟就可能会晕厥，所以建议大家呢早起先喝30毫升的温盐水，然后再吃半根香蕉或者是一小杯含糖的酸奶，然后再去做有氧，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所以你看很多的方法只要找对了还是 OK 的，但是如果走极端可能真的就是会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后果啊。大家减肥是为了更美，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哦。来看一下我们群里面朋友的留言，哎，有人说呢，说哎，我也刷到那个粽子蘸酸奶了，然后也尝试了一下，觉得还不错。不过他说自己没有去选到那种就是淡淡的酸奶，是选的那种含糖的，就普通市面上能买到的，就觉得还挺好吃的。对呀，我也觉得应该蘸酸奶的话，粽子不难吃，酸奶不难吃，他两个人合到一起能难吃到哪里去呢？是吧？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说说看，就是粽子你最喜欢搭配什么？有人说喜欢搭配 Allen 碧霄的声音，沉浸在甜蜜的早晨。哇塞，你也太会说了吧！我们怎么会有这么会提供情绪价值的听众啊？你也太棒了。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那我们最近呢就是618，因为今天已经是6月18号了嘛，所以呢很多的一些相应的活动也要接近尾声了，比如说叶之峰的618的活动 V1 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一瓶，现在是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一瓶。然后呢还可以赠送你2个万元的大礼包，一个是10000元的家具券，还有一个10000元的定制券。除此之外，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水槽都是直接送给你，而且拨打4008091099还可以参与9.9块的一个秒杀顾家床垫，而且呢预约到店还会有顾家乳胶枕作为伴手礼，还有机会参与抽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所以4008091099这个电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起来。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戴佩妮《水中央》。

找一个晴天，去那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0: 旋转门来自苏慧伦，北京时间8:4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那在端午假期呢，有一部影片要上映了，就是由雷佳音还有胡歌主演的电影，冯小刚导演的《抓特务》，在最近已经发布了一个首支预告，那影片呢将会在6月19日来上映。它讲述的就是派出所所长肖大力觉得小学教师冯静波十分的可疑，为了抓住他呢，就直接搬到他们家楼下去住了，然后没黑没夜的就是盯着他，哎，就说你是耗子，我是猫，猫捉耗子是警察的天职，所以就引发了一系列的一些精彩的剧情，所以呢是值得期待一下。好像是有一个首映，我今天看到有一些网上的一些观看首映的人的这个评价好像还是非常不错，所以呢也是端午档比较值得期待的一部影片啦。最近刘宇宁为热播剧《爱情有烟火》献唱片尾曲《有你》的 MV 呢，昨天是正式上线了。他标志性的温柔的烟嗓再次为剧中的爱情来保驾护航，因为延续了网友对他爱情保安的亲切的调侃。这首歌呢是由董冬冬和陈曦联手来操刀的词曲，是刘宇宁在今年推出的第14首影视 OST 的作品。他本人呢也在微博分享了这次合作，说感慨柴米油盐皆是浪漫，朝夕相处尽是温柔，所以有他来唱的这首歌，我觉得质量一定是会有保障的。好的，大家也不要忘记来拨打我们的4008091099，因为今天是6.18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叶之峰的6.18活动，如果还没有打电话，今天一定要打起来。你可以今天打电话不去问，但是今天打电话就可以占下这一波的优惠。那优惠呢是为你来保驾的，所以说你在未来的日子想要去看的话都可以，就是都是按我们6.18的这个活动价格可以给到你。而且呢，我们的叶之峰 V1 的品质硬装现在是1599元一瓶，然后呢现在是直降600元，也就只要999元一瓶，然后轻松的帮你搞定品质硬装。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送你1万元的家具券，1万元的定制券，还有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水槽都送给你，还有9.9元的秒杀顾家床垫的活动，还有拨打4008091099呢，只要预约到店去了解去考察，都可以来获得到店里就是顾家乳胶枕一个，这是不捆绑任何消费的活动，只要拨打4008091099就可以啦。大家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1: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

亲节等专，父亲节等专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父亲节等着，父亲节等着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1: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2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0: Welcome to Morning Beast Driver. Play all your favorites. Wake up. 915. 早安节奏。
1: 好了，欢迎回来，这是915早安节奏之全新的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节目，我是早安 DJ 毕潇。那今天呢，我们在全新的家栏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业之丰新媒体的万红来做客直播间。你好万红。
2: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万红。
1: 我刚刚就在节目之前就问了万红一个问题，因为今天已经是6月18号了，而我们的业之丰推出的618的活动过了今天之后，是不是大家没有办法再去抢占了呢？
2: 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就是618这次的活动，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个今天截止完之后呢，肯定有部分的一些优惠收回。那我相信肯定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是有装修想法跟意向的。
1: 对，
2: 大家都知道装修房子所支出的费用也不少，咱要去做慎重的选择，得选择这种性价比比较合适的这种装修公司。那今天在直播时间段呢，我们业之丰也给我们的广播的听众朋友带来我们618年终大促的一些重磅优惠的来袭。如果您在装修房子当中，哎，真的是想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又能去花一个性价比比较合适的一个装修的话，那真的是有必要可以今天在节目期间这总共为半个小时认真仔细收听一下。当然我们今天直播时间段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专属优惠，如果说大家想抢占本场直播时间段作为咱广播听众朋友的一些优惠专属的话，记住我们有一通热线电话，直接通过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就可以去做锁定啊。我们节目期间的咨询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 400-809-1099。
1: 是的，大家拨打这个电话啊，为什么说一定要先来拨打？就像万红说的，根据以往我们的经验，就是618之后，我们可能有部分的优惠还会保留，但是有一些这个非常给力的一些活动可能就会截止了。所以呢，大家不管今天能不能到店，但是今天电话是一定要打。这个到店其实不一定非得618，是不是？
2: 对，而且我们这次主要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有很多是想来门店考察的。
1: 对，
2: 我们这次618呢，年终大促，连我们媒体广电其实有给我们的915听众朋友准备专属的一个见面的伴手礼。今天是18号啊，19号、20号、21号这四天，我们是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我们端午节的一些到店的礼品，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2: 端午节这几天呢，我们公司门店是正常营业，如果说业主有在这个端午节假日的时候有时间想来门店转的话，正可以来门店转一转。我们有给大家准备我们的这个端午节的这个五彩绳啊，五彩绳可以到店直接免费领取，但前提要打电话报名。再一个就是我们端午节肯定门口要去放那种艾草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现场的 DIY 手作，可以去跟亲子之间嘛，有一些这种 DIY 的艾草花束啊，咱也可以现场免费制作带回家。另外呢，我们这几天也是给从今天开始啊，到店的业主都可以去到现场，又给大家准备的这种小甜点啊水果呀、茶饮啊等等，都是无限畅饮的。您可以去到店之后，正好了解的装修，跟老师一块去探讨。最重要一个，如果说你在端午这个时间段没有时间来我们门店的话，我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只要此时此刻收听到节目，您能通过节目时间段9:10到9:40这个时间段，只要能拨通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我们到店不管哪一天，您是可以直接去领取一个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这个是618年终大促给到915听众专属的一个见面伴手礼。我不论你是这个这两天来，还是说月底来，还是说下个月来，你只要打了这通电话，到店后续都可以去免费领取啊，价值399元的一个顾家无忧枕。但是其实这两天能来的话是最好，正好能赶上我们端午节双重 buff 的一个重磅优惠福利。而且我们本周周日啊，端午节最后一天，还是要给大家去从中抽取，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啊，赠送我们价值3590元的一个顾家功能摇摇椅啊。这个抽奖本周末还是继续抽取，没有进线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进线，然后参与到我们这个终极大奖的一个免费抽送活动当中。有些朋友可能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不太清楚什么样的一个终极大奖，就是我们针对于咱915的听众朋友，未来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啊，不管说是今年装、明年装，只要是2年之内有这个装修想法，无论新房、旧房、精装、局改、别墅、自建、回

0: 之内有这个装修想法，无论新房、旧房、精装、局改、别墅、自建回，他说最后不在意人风装修，这个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摇摇椅也是可以直接带回。他说最后不在意人风装修，这个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摇摇椅也是可以直接带回。听证进线的朋友们去参与这个中介大奖啊，所以说你有感兴趣，哎，正好可以少买件家具的话，可以参与到其中。400809-1099，
1: 嗯，明白了，就是参与我们抽奖的活动，就有一个要求，就是拨打400809-1099。
0: 对，
1: 如果说您不拨打这个电话，直接到店的话，我们是不能参与这个活动的。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400809-1099，大家今天听到节目，今天先把电话打起来。然后您要说今天没有空，那我们端午的三天假期，您有空能去店里面是最好。您就打电话的时候可以跟我们定好，你说我在19号去，或者是20号去啊，您说个上午下午的一个大概时间，我们这边就会提前为您安排好您的各种礼物，然后您的停车位也帮您提前预留出来，所以拨打400809-1099先抢占优惠才是最重要的事。
0: 对，然后接下来再给大家关于讲一个这个装修的话题啊，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讲这个话题，我给大家说一下重磅的优惠力度啊，
1: 好，
0: 一定要蹲住我们的这个时间段。现在因为朋友装修的时候都是我们咱的业主朋友都是考虑，哎，现在装修公司大大小小有的是，我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装修公司？
1: 嗯，
0: 那叶日峰这家装修公司又跟其他装修公司有什么？

0: 出事的话，那装修后续肯定一摊子烂事儿，
1: 对，
0: 或者扯皮的一些事儿。那你想，咱青岛圈来说的话，大大小小装修公司确实有的是，但是我觉得他公司大大小小再多，我觉得装修它也总体分类的话，只能分为三大类。你把这三大类搞清楚，你就能够选出适合自己的装修公司。
1: 嗯，
0: 我觉得装修在这个行业啊，我们现在给它分为三大类，一共是有这种。第一种是听证进线的朋友们去参与这个装修大件啊，所以说你有感兴趣，哎，正好可以少买件家具的话，可以参与到其中。400809-1099，
1: 嗯，明白了，就是参与我们抽奖的活动，就有一个要求，就是拨打400809-1099。
0: 对，
1: 如果说您不拨打这个电话，直接到店的话，我们是不能参与这个活动的。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400809-1099，大家今天听到节目，今天先把电话打起来。然后您要说今天没有空，那我们端午的三天假期，您有空能去店里面是最好。您就打电话的时候可以跟我们定好，你说我在19号去，或者是20号去啊，您说个上午下午的一个大概时间，我们这边就会提前为您安排好您的各种礼物，然后您的停车位也帮您提前预留出来，所以拨打400809-1099先抢占优惠才是最重要的事。
0: 对，然后接下来再给大家关于讲一个这个装修的话题啊，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讲这个话题，我给大家说一下重磅的优惠力度啊，
1: 好，
0: 一定要蹲住我们的这个时间段。现在因为朋友装修的时候都是，我们咱的业主朋友都是考虑，哎，现在装修公司大大小小有的是，我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装修公司？
1: 嗯，
0: 那叶日峰这家装修公司又跟其他装修公司有什么的一个不同？因为大家都知道，选对装修公司至为重要。如果说第一步选错装修公司的话，那装修后续肯定一摊子烂事儿，
1: 对，
0: 或者扯皮的一些事儿。那你想，咱青岛圈来说的话，大大小小装修公司确实有的是，但是我觉得他公司大大小小再多，我觉得装修它也总体分类的话，只能分为三大类。你把这三大类搞清楚，你就能够选出适合自己的装修公司。
1: 嗯，
0: 我觉得装修在这个行业啊，我们现在给它分为三大类，一共是有这种。第一种是纯超市型的这种装修公司，分为超市类的啊。为什么它是属于超市类？就是它不做，就是它是主做这种销售产品的。比如说它装修起，它这个起家的时候是卖建材起家的一家公司，或者它做定制起家的一家装修公司，然后它现在连带着一些装修。但是这种装修它没有太严格的一些施工标准技术含量，因为它的施工师傅都是处于这种分包、外包、转包。比如说你找这家装修公司签约之后，他给你配备的师傅都是马路游击队啊，或者说从哪去包了一堆包工头给你去做施工，但是他还会主做是销售他的一些主卖的瓷砖啊，或者说这种建材这一块。
1: 嗯，
0: 如果你对于施工标准技术要求比较高的话，想要自住的话，那这种装修公司你要去做慎重选择。那第二大类型的是什么呢？就是起家很快的装修公司，就是也是属于那种赚钱来的也很快的装修公司，也有很可能出现这种无影来无影去无踪的这种装修，很容易出现爆雷。
1: 嗯，
0: 这种装修公司一般成立时间不会太久，而且这种装修公司很直观的一个点就是喜欢搞低价期，
1: 而且我觉得它最容易出现在刚刚快要交付的一些新小区。
0: 是的，
1: 因为业主去看完一出来看了一个装修公司，哎，那反正就顺路呗，我进去看看，进去问一问。
0: 对，这个点我就需要跟大家明确一个点，就是大家都想装修合适的一个价格便宜点，但是你不要为了一味的低价盲目去选定一家装修公司。
1: 嗯，
0: 这种装修公司这两年啊，包括咱有业主也有经历过，包括前段时间也有啊，这种爆雷的它很容易出现卷钱跑路，或者说倒闭，或者说给你割完这波韭菜之后，那你后续跟他去对接的话，他是不负责任的。
1: 那我们怎么鉴别他是不是那种就是捞完就跑的那种？
0: 这就是我要接下来说的第三种装修公司。第三种装修公司其实就是从起家就是要干装修起家的，就是他从干他就是干装修正八经去做的，而且他要时间成立久的这种装修公司。那这种装修公司辨别出来，他就不会出现这种哎卷钱跑路，或者说他干个两年就是直接爆雷了，或者说倒闭的这种情况。其实这种第三型装修公司呢，我可以把叶日峰举例为给大家去做讲解。你像叶日峰从起家在青岛干的话，他就是已经到现在为止已经干了24年了，在青岛扎根已经24年，当然总部已经有29年的一个时间线。你像叶日峰的话，我们怎么去跟其他装修公司去辨别呢？我觉得你要去看它的成立年限是一个点，时间久一定会证明一家装修公司好坏。你如果他时间干这么久，他的口碑依旧很好的话，那说明这家装修公司是正八经去干装修的，他会把他的设计以及施工当作他的整个命门的。那第二点就是要看整体公司的一些规模， 啊，咱要去看规模的同时，不是说光看门店的大小。你像叶之峰来说的话，在咱整个青岛装修行业圈当中，是公司门店是最大的一家装修公司。

0: 我们最大的同时，我们的规模产规模的这个形式非常细致化的。我们叶之峰门店能让大家清楚知道你装修从前到尾的一些所有的选材用料以及施工技术标准。因为我们作为业主去看装修公司，不是光看那装修公司大，咱要去看里面的一些基础隐蔽工程的施工技术，咱的一些基础隐蔽的一些辅料的一些材料品牌材质，包括它的施工的一些流程，比如说咱刮腻子刮几遍啊，是不是七到八遍的一个油工的一个工程，对不对？水电改水改电怎么去做啊？吊顶是怎么去做？这些东西咱都要去现场门店实地去要看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家里所能用到的一些主材建材，你选材料是不是得去看实体的材料去做选择？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有庞大的一个这个门店展示，要去做一些所有的用材用料去区域的一些选择，让业主能够真实感受到他这个房子装修用什么的材料啊，什么的一个材料的品质质量。还有一个就是家里所能用到的一些家用电器、软装家具，这都需要专门的有实体展示区。以及大家现在所比较倾向于，哎，我想看看这种不同风格所呈现的一些实景样板间的一些展示。那今天直播时间段呢，我们去打这个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其实在我们叶之峰门店就有多种不同风格的样板展示，您都可以去到门店一步考察到位。我觉得这个是你需要区分的，所以说你再去选择装修公司，虽然都想花性价比的价格，但价格基础上我觉得你需要先去审核家里的用材用料的品质和质量。你只有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最佳去选择这种性价比比较合适的一种装修公司。那当然我说再多叶之峰再好，也不如大家亲自去叶之峰线下门店实地感受一下。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去考察装修市场，包括来叶之峰去了解，并不是说你今天打了电话就一定要在叶之峰交钱。我们大家去对比装修公司，都要对比个2-3家的大品牌公司去做对比。
1: 嗯，
0: 那你今天可以把叶之峰纳入到您的考察对象选择当中。您看看在青岛圈扎根最久的一家装修公司，怎么能获得这么多的咱的这个了青岛人民公认的一个品牌，口碑最好的一家装修公司？你看别人为什么都选叶之峰，你去亲自感受一下，他给你做的报价也好，设计也好，选材用料好，对你所有的服务也好，以及售后的保障，你都是要去达到一个闭环的考察。但是今天在直播时间段，作为咱915的听众朋友，您打400-809-1099的进线，是可以在叶之峰享受免费上门量验房，免费做设计方案的规划，免费核算家里的一个整体费用报价，都是前期免费去看的，不需要你花任何一分钱，而且到店不会让您空手而归，直接给到你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所以说对于咱业主来说的话，这一通电话预约报名只有利没有弊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讲重点了啊，就是关于我们618今日啊，我们618最后一天年终大促给到大家的一些重磅的优惠力度啊。我们这次是联合我们媒体广电，在直播的时间段给大家去做媒体监督的样板间。其实这个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这个含金量非常高的。你想一想，您的房子装修，如果说咱参与这个活动当中，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那也就即将意味着您这套房子100%的施工质量更加精益求精，更加从严把控，而且没有任何的偷项漏项。这个偷工换料，您所担心任何的一些扯皮的问题都不会有出现，因为它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是由我们媒体广电主持人进行第三方的装修给您去做保价护航。我们这次给大家推出的这个样板间的一个产品是做的唯一套餐大包的这种全包装修模式啊，它的这个唯一套系呢，这种纯大包全包的装修模式比较适合于这种新房装修跟旧房翻新的一种房型。但是它好在一个点，就是它是不限户型面积大小的，就是咱装修这套房子，你30-40平的房子你也可以参与到这个唯一套系，你20-30平30-40平的户型面积装修，你想参与到这次媒体监督样板间，也可以选用唯一套系这种大包全包的这种装修。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它具体包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从前期的设计规划啊，到您家里的整个基础隐蔽工程，像水电、木工、瓦工、油工，你家里所能用到的所有人工整体施工费用，我们通通全部涵盖。而且这次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今天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参与，我们是给您优先配备的是金牌施工队，给您去做家里的整体的施工技术啊，然后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一些辅料，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石膏板等等。你这套房的装修不论

空心大小，只要牵扯到一些辅料材料，本场直播卫衣套系是一价群寒，且配备的都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能够确保的是真正达到施工零增项啊，避免您的后续预算超支，水电实施一口价的装修模式，真正落实到您的纸面合同当中，具有法律效益啊。这也就很大一个部分的点，就是避免了业主装修选定装修公司预算超支的这种情况，或被拖欠漏项或者增项的这种情况，我们是能够确保施工零增项。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小件的水龙头、开关面板、踢脚线等等啊，就是你这套房子装修能用到一些主材建材，也通通是一价全含，而且厨房卫生间全部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套餐当中的，一站全含，用的材料品牌也都是一二线的知名品牌。但是这个卫衣套系啊，参与这次媒体见东家满间有一个要求，就是您这套房子要自住房子的一个标准，因为这个房

高，材料品质等级非常高。那它是什么的一个价格呢？我跟高，材料品质等级非常高。那它是什么的一个价格呢？我给1599元一瓶的一个价格。那今天直播时间段，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一个优惠，限时一瓶优惠600块钱。那也就意味着，咱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只要在9:40之前，您能打通400-809-1099。400-809-1099的进线，您拿到的折扣价格超底价的限时回归，每瓶只需999元，999一瓶的一个价格，让您实现大包全包的一个概念，而且用的都是一线大牌的一些品牌，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环保系数是非常高，最重要的是它不限户型面积大小呀。你今天30-40平的房子，你今天打电话，只要能抢占到我们的名额，你也是能拿到999一瓶的价格。你200平的房子，这种大平层啊，或者说面积再大一点的，你也可以拿到999元一瓶的价格，大包全包给您做的一些中高端装修品质，满足您这套房子装修的超高性价比。那当然，今天除此之外，我们不光给大家把价格打到999元的一个价，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5大项的综配产品，其中还有一些秒杀的一些产品啊。我们在低至每瓶999的价格的同时，这5大项是可以累计叠加一块去做使用，只要你能用到，你就可以直接去做使用。像给您赠送20000块钱的券，其中有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这20000块钱给到你呢是免费的，您可以拿着20000块钱去灵活选择搭配家具跟定制啊，纯免费给您。高，材料品质等级非常高。那它是什么的一个价格呢？我跟高，材料品质等级非常高。那它是什么的一个价格呢？我给1599元一瓶的一个价格。那今天直播时间段，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一个优惠，限时一瓶优惠600块钱。那也就意味着，咱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只要在9:40之前，您能打通400-809-1099。400-809-1099的进线，您拿到的折扣价格超底价的限时回归，每瓶只需999元，999一瓶的一个价格，让您实现大包全包的一个概念，而且用的都是一线大牌的一些品牌，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环保系数是非常高，最重要的是它不限户型面积大小呀。你今天30-40平的房子，你今天打电话，只要能抢占到我们的名额，你也是能拿到999一瓶的价格。你200平的房子，这种大平层啊，或者说面积再大一点的，你也可以拿到999元一瓶的价格，大包全包给您做的一些中高端装修品质，满足您这套房子装修的超高性价比。那当然，今天除此之外，我们不光给大家把价格打到999元的一个价，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5大项的综配产品，其中还有一些秒杀的一些产品啊。我们在低至每瓶999的价格的同时，这5大项是可以累计叠加一块去做使用，只要你能用到，你就可以直接去做使用。像给您赠送20000块钱的券，其中有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这20000块钱给到你呢是免费的，您可以拿着20000块钱去灵活选择搭配家具跟定制啊，纯免费给到大家20000块钱。第二项就是给大家赠送您厨房一整套的烟机和灶具以及加水槽，也不需要你单独花钱买。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99的朋友是直接免费赠送，品牌也都是朗板和方太的。那有的朋友们可能会想，我家里如果说要更换门窗和地暖的话，那今天直播时间段一般是老房会更换的居多，老房如果说面临更换门窗和地暖的话，唯一套系套餐可以最高直降6000块钱的一个优惠，给您做一些价格的一些折扣。那接下来还有2部分的一个秒杀啊，就是我们的第4部分，我们做了一些家具的限时秒杀。我们给大家用的这些家具呢，也都是知名的大品牌顾家新选啊。顾家是咱青岛人公认的一个品牌啊，因为它的这个家具的品质质量很好，舒适度很高。大家都知道，去买顾家家具，如果说把家里的家具配套齐全的话，基本上得小28000-30000块钱的一个家具的一个费用，所以说家具这个价格支出也不少。那今天直播时间段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做了一个补贴价，直接做秒杀。大家听好啊，参与到唯一套系打400-809-1099的电话，我们的家具有做了一些秒杀，9.9元直接。

0: 秒杀原价4000块钱的一张顾家床垫，本场直播9.9块直接秒杀，有1米5×2米的尺寸，有1米8×2米的尺寸，您都可以去做任意选择，尺寸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搭配啊。9.9限时秒杀，那除此之外还有999元限时秒杀顾家的床，原价也是3-4千块钱一张床，本场直播进线999元直接去秒杀，还可以花999元秒杀顾家的餐桌。顾家一整套的4把餐椅，还有一些茶几等等啊。我们参与的这些秒杀的家具款式当中，样式款式都是多元化选择的，有不同的一些色调搭配啊，您可以去根据自己喜欢的色调去做家具的一些秒杀。其实我给大家合计了一笔账，就如果说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家具都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把我所说的这种床垫呀、床啊、餐桌啊、餐椅啊、茶几啊等等，你可以全部都是累积叠加秒杀。你正常自己去买顾家的品牌的家具配齐的话，得28000到30000块钱。今天直播时间段我们秒杀的这些产品你都配齐的情况下，你才花个5-6千块钱、
1: 嗯、
0: 所以说性价比很高的。
1: 那参与秒杀有什么样的条件吗？就是说
0: 就是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样板间征集名额唯一套系就可以。
1: 哦，
0: 你报名去做参与就能后续签约之后直接去做你这些秒杀的一些活动。
1: 明白。所以大家这个第一步就是先拨打电话去考察，然后如果说您看好了，您就那个我们签约之后我们这些东西您都可以享受得到。
0: 对对、嗯、你在秒杀之前你也看看这些款式能不能搭配到你的家具当中，其实总有那么一件两件绝对是能适配的，
1: 就是我们到店是能看到这些品
0: 能看到的、
1: 哦、
0: 现场是有展示的、啊、
1: 就眼见为实，您可以去摸一摸去看一看
0: 感受一下，
1: 哎、
0: 嗯、
1: 喜欢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是吧。
0: 对, 对，
1: 而且我觉得敢展示出来一定不会是差的，
0: 肯定的。你想想咱顾家本来这个品牌就是一线大品牌，
1: 它走的是高端的。
0: 对对，咱叶之峰从来没有一些次的材料，
1: 对，
0: 咱这个房的装修一定是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
1: 嗯、
0: 但是咱今天整本场直播时间段就是让你享受中高端的品质的同时让你花最高的一个性价比啊。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最后一块就是我们定制的一个秒杀，定制也做了一个装修补贴秒杀价，也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价格。大家都知道做定制顾家品牌也不便宜啊，你想追求这种 ENF 等级的环保系数，线下零售门店都得个1000到1300之间一平。那今天直播时间段我们给大家把这个顾家定制品牌做了一个超低价的秒杀，今天本场进线400-809-1099的朋友只需599元拿到最高等级育婴级别 ENF 级的环保板材，限购您家里的30个平方，满足您家里的储物空间定制的一些需求。所以说对于咱这种小户型面积了，或者说面积户型再偏大一点的话，都是非常合适啊。给您合计了一下，微套系比你自己直接去线下门店的价格至少省8到10万块钱的费用，但是这个省的这个价格是只仅限于在本场直播时间段，优先进线我们参与到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名额当中，打400-809-1099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才能够有效。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你说万红，我这个房子还没有交房，我现在打电话能够抢占到吗？只要今天凭借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即使说您房子还没有交房，或者您房子明年装修，但是你只要打进热线电话抢占到这个999每平的一个价格，我们是统一给您做到2年的保价有效时间。还有一种朋友会问，我今天打了电话，但是我后续也不确定能不能在你们叶之峰选定装修呀？那如果说我打了电话，是不是必须要让我在叶之峰交钱啊？
1: 或者你们是不是会一直就是给我打电话骚扰我、干扰我？
0: 这个、问题我给大家去这个讲解一下啊、
1: 嗯。
0: 我们今天打这一通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400-809-1099，电话热线打的时候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它不捆绑任何消费。啊，它也不会有任何费用的一个产生。您打电话只是说把万红今天在节目期间啊，618今天当日我们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优惠价格999一平以及增配的产品是占到手里，把这个优惠机制你是攥到自己的手里了。那后续您什么时候用，到底要不要在叶之峰签约这个使用这个优惠价，看您自己。如果说因为你打电话你也要在叶之峰先了解了解，如果您了解完一圈之后，哎，你觉得叶之峰合适，那今天这些优惠折扣内容的机制你就可以直接使用。那退一万步来讲，你打了电话在叶之峰转了一圈啊，了解了一圈，或者跟别的公司也对比了，可能叶之峰不太符合于你的话，那这个电话直接给您取消掉就可以。
1: 嗯，
0: 而且我要跟大家重点说一个点是，作为媒体官方的直播间，电话也是官方电话，不会有任何的隐私泄露啊。有的朋友会想啊，哎，我最近刚准备要交房了，我这段时间一个劲儿的轰电这个装修工。

0: 司一个劲儿的轰炸我，那你们叶之峰我打了电话是不是也这样轰炸我，我们贩卖我信息啊？坚决不会。我们叶之峰在我们节目期间做节目已经快三年的时间了啊、
1: 嗯、
0: 至今还没有一个业主来投诉说我们叶之峰有骚扰电话贩卖信息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对于每一个进线的听众朋友都是要进行信息加密处理的，我们进行要保密的啊，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信息泄露，都是一对一定制的服务，如果您不需要直接给您取消掉就 OK 了啊、
1: 嗯、
0: 这个完全可以放心。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这个电话大家一定要拨打起来，因为我们今天是618活动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可能会有部分的这个优惠会做一个保留，但是不会有这么大这么多的一些优惠活动了、嗯、包括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我现在也不确定啊，明天我们还有什么还没有什么，但是咱们不去赌好不好，先把它抢到手里才、嗯。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

0: 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in space.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CMO Radio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灵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二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叶之峰的优惠福利。那叶之峰V1硬装限时特惠，每瓶直降600元，那折后呢仅需每瓶999元，用实在的价格为大家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空间。而为了让大家呢更加的省心，还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分别是家具券和定制券各10000元，还有老板霍方太的烟机灶具和水槽直接送到家里的厨房。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让家更加的温暖和安静。那另外还准备了惊喜秒杀，9.9元带走顾家床垫，999元抢顾家的床、餐桌、餐椅，还有 ENF 环保板材定制599元一瓶，健康又划算，限购30瓶。那如果到实体店面的话，还准备了顾家乳胶枕作为伴手礼，还可以参与抽奖，把价值3600元的顾家摇摇椅带回家。给自己一个舒适的新家，就从这次叶之峰的限时优惠开始，赶快拨打电话提前锁定你的专属名额，400-809-1099，400-809-1099。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是谁。
1: 换个方式听音乐，Music Showtime， 张军为您倾力奉献。Music Showtime。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祝九一五好商城呢，六一八年中大促囤货节今天是来到了最后一天了，全场八折超级折扣，超值特价，买一赠一，超值组合，那产品是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量秒杀。今天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好物，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有迪奥的魅惑风唇蜜，那也是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八月，八折到手价两支159.2元。还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买一送一的，八折到手价两瓶479.2元。老板清仓欧舒丹甜蜜樱花系列沐浴露两瓶，八折到手价95.2元。除了大牌美妆之外呢，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等待大家来选购下单。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

G I N G， 三五五六，流行 R N G。R N G， 流行 R N G。

0: 915流行 ING， 音乐时光机，音乐时光机，时光机。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10打10。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3: CN Radio， 沙滩音乐季。

陈冰的一首《男人 KTV》呢，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七月份为大家安排的精彩行程。七月二号到六号，跟随主播一涵畅玩宁夏，开启五天四晚趣味亲子之旅。七月三号到八号则是贵州游，那避暑遛娃两不误，还会探秘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平塘天眼。那七月三号到八号呢，还有另外一个行程，便是会走进大理和丽江古城的云南亲子六日游。七月四号到八号则是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动车往返。七月七号到九号则是暑期亲子三日游，那畅游洪泽湖湿地公园。七月十一号到十五号，那长白山加延吉亲子梦幻之旅。以上的线路详情和具体的报价可以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
3: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4: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亦无踪，漫游新主张。

0: 大家好，我是奇遇，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大家好，我是齐豫，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在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0: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0: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0: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找一个晴天，需要一条通往海边的路，看一场浪漫的海边日落，吹一碗温柔的海风，夏日的打开方式。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下午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两 g 超大果，比一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n Radio Showtime。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MO Radio。

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MO Radio

听到一首老歌在雨中，提醒各位小伙伴，你是否还在为装修预算发愁呢？还在建材市场跑断腿吗？别急，今天给你带来一个重磅好消息，叶之峰 V1 品质硬装原价1599元每平米，现在呢限时直降600元，只要999元每平米。没错，你没听错，999元一平，轻松搞定高品质硬装。这还不算完，我们直接送您20000元的大礼包，10000元的家具券，10000元的定制券，统统送给你。不仅如此，老板方太品牌的烟气灶具加水槽我们也是直接送。想要更舒适吗？那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喜欢顾家的家居，9.9元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桌餐椅， ENF 环保板材定制只要599元一瓶，限购30瓶哦。那现在到店啊，我们还送给您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装修不花冤枉钱，就趁现在吧，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限定名额，把超值福利带回家。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3: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Same radio， 沙滩音乐季。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0: Every day, same radio。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赤南、赤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朋友们，我们想象一下，用不到千元的价格装出理想中的家是什么体验？叶之峰 V1 硬装限时特惠，每瓶直降600元，折后呢只需要999元一瓶。我们用实在的价格为你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空间。为了让你更省心，我们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10000元的家具券，10000元的定制券，还有老板或方太的烟机灶具和水槽，直接送到你家厨房。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让家更温暖更安静。我们还准备了惊喜秒杀，9.9元带走顾家床垫，999元抢顾家床餐桌餐椅 ，ENF 环保板材定制，599元每平米，健康又划算，限购30瓶。来店里坐坐吧，我们准备了顾家乳胶枕作为伴手礼，还能参与抽奖，把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带回家。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家，从这次限时优惠开始，马上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 提前锁定您的专属名额，期待您的光临。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暖了人心。
1: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这里是青岛最动听。
2: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
0: 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3: 请关注林飞广播节目。大家好，我是金志文。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4: 各位好，我是林飞啊，还是一起来分享我所珍藏的经典的老唱片啊。今天呢，我们再来听一张好听的陈明真啊，这个专辑呢是1996年的1月由台湾的上华唱片为他所推出的一张个人专辑啊，也是他上世纪90年代的一张都市抒情代表作的专辑。这个专辑的主打歌呢还携手当时中国香港非常受欢迎的歌手黄日华，没错，就是这张《爱在星光灿烂时》啊。涂慧源和徐德昌联合的制作编曲，许常德包办了主打歌词，

另外的节目好月纷飞的这个主题里面哈、啊、曾经为大家单独介绍过陈明真和黄日华合唱的这首爱在星光灿烂时啊，因为歌曲呢是改编翻唱嘛，原曲呢是来自

日本的音乐人尾崎丰，经过了涂慧源的重新的编曲啊，成为了这个慢版的抒情对唱。星光是短暂美好的象征啊，歌曲的歌词是写了相爱却不能相守的无奈，流星划过，美梦成遗憾啊，一首温柔告别式的苦情歌。

张明君的这整张的专辑啊，是围绕着都市成年人的遗憾爱情所打造，区别于陈明真早期甜美韵律的路线，转向了成熟克制略带伤感的都会情歌的气质啊。整个的企划文案的主题是星光灿烂时明真真心事啊，所以呢故事主线是一对相见恨晚的恋人在感情深陷之前主动放手，把最美的回忆停留在星光下，不纠缠不内耗，是清醒又心酸的爱情观。视觉造型上，陈明真的也剪短了长发，褪去了少女感，塑造独立爽朗又敏感的都市女性的形象，传递了期待一场没有遗憾的爱情奇遇的心境。整个专辑的曲风都是以慢板抒情为主，搭配少量的轻节奏流行的风格，编曲呢是大量的运用了钢琴弦乐轻柔吉他，氛围感呢是细腻温柔啊，就是整张都在侧重情绪叙事，是吧？我们听过了这首标题歌啊，叫《爱在星光灿烂时》啊，接下来听到的也是第二首歌，也是当时的第二主打歌，叫《火花》。

这首歌的节奏更轻盈啊，讲述了短暂炽热转瞬熄灭的爱情，歌词呢也是直白的戳中短暂暧昧的遗憾。作词许常德，作曲是刘天健。

多年不变，留住一卷长发，代表我的心思从来不假，如今短发剪了，心也放下。歌词呢就直接对应了专辑利落的短发造型啊，象征主动和旧爱告别，放下执念，完成心境的蜕变。歌曲呢也表达了清醒独立的爱情观啊，就是明知爱恋如火花短暂，落泪是爱必经的代价，但不愿意困在过往牵挂，短暂相爱过后选择释然放手，不纠缠不沉溺，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而是爱过之后的从容释怀，塑造了独立清醒的都市女性的形象。

这首《火花》呢，应该说是整张专辑当中最洒脱的一个作品了啊！这个跳出了专辑整体低沉伤感的基调，轻快的旋律搭配略带力量的抒情曲风啊，听感呢是非常的明亮舒展，跟刚刚的那首标题歌《爱在星光灿烂时的遗憾离愁》形成了互补，是吧？一首讲离别不舍啊，一首呢是讲释然放下。接着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啊，没有爱我就不能飞，又是一首抒情代表作啊。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张纯纯，曲作者呢是涂慧媛。飞就是整首歌的核心隐喻了啊，爱不是束缚，而是支撑自己奔赴远方的底气。

这首歌呢是以花喻人啊，写尽女生深陷爱情时候的柔软依附，坦言失去爱意就失去了光彩，这份直白的脆弱格外的动人。但是呢，歌曲并没有停留在伤感啊，副歌完成了心境的转折，纵然曾经依赖爱意才能飞翔，经历离别后也学会含泪与过往和解，明白爱即便消散，相遇带来的成长也是馈赠。陈明真收起了标志性的清亮高音，用温润低沉的声线轻声的诉说，就像是深夜独处的内心独白，和专辑当中的悲情单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遗憾和放下之后给出与自己和解的温柔答案。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别怕孤单啊，是由黄舒骏包揽了作词作曲，并且亲自出任了制作人，编曲是钟兴敏。黄舒骏呢是以通透成熟的视角写进了都市女性历经情伤后的成长，就是不必因为寂寞将就爱情啊，独处并不可怕，自我才是长久依靠。

我们听到专辑的前三首歌啊，都是停留在了情爱得失。这首歌呢，跳出了情爱本身，探讨人和孤独和自我的关系，是整张专辑立意最高、最有格局的作品了，平衡了专辑的伤感基调啊，升华了整张唱片的主题。

别把孤单啊，木吉他搭配轻柔的弦乐，曲风的是温和舒缓。陈明真褪去了情歌里的伤感，用从容平稳的声线娓娓道来，歌词复盘感情里挽留与放手的两难，直白的点破爱情甜蜜的背后藏着失去的风险。副歌的一句青春这么短别怕孤单直击人心啊，劝诫听众不必为填补寂寞仓促奔赴一段感情，即便是真情难寻，自己也能给自己希望，一个人照样拥有安稳的好梦。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还是黄舒骏的作品啊，只不过这一回呢，他只做了曲，是由何启宏填的词啊。歌曲的名字只有两个字，就是相爱哈。歌曲呢是聚焦了一段踏实温暖、甘之如饴的爱情。想表达什么呢？就是相爱是甜蜜的负担，明知道爱会疲惫，但是依然心甘情愿的沉溺。陈明真的唱腔也是柔软清甜啊，褪去了前面几首歌的伤感和疏离，把沉浸在安稳爱恋里的知足和心软完整的唱出来。

成为了整张专辑的情绪线的衔接啊。因为前面的五首歌其实是完成了一条完整的情感闭环，从失去到释怀，到脆弱，到独立，再到重逢圆满啊，让专辑的情感层次更完整。

首《爱与不爱》。编曲呢是简约干净啊，没有激烈爆发的段落，非常贴合女生独自暗自纠结低声自问的那种氛围感。陈明真的唱腔也是细腻柔软，带着淡淡的委屈和忐忑。主歌轻声的诉说心事啊，副歌情绪微微上扬，把反复揣测的焦虑、渴望被肯定的脆弱完全的释放。

过了雨过天晴里面整夜痴心等候的期盼啊，这首爱我不爱就把感情里最磨人的猜忌和不安娓娓道来。往日甜蜜慢慢的变淡，面对心中疑惑，爱人只会沉默回避，留他一个人反复的追问到底爱不爱我。陈明真用细腻带着委屈的声线唱出了一段没有安全感的感情，他不求轰轰烈烈，只想要一句明确的承诺，认为爱意需要不断的表达，不该只剩无尽的猜测。

听过了爱我不爱啊，接下来我们又迎来了一首爱你太累啊，作词是许常德，作曲是潘协庆。这首歌呢是写透了长期单向付出反复被欺骗消耗之后的心力交瘁啊。是啊，深情本无错，可是一段不断伤害不断内耗的感情只会让人疲惫到只能放手。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

0: 耐久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3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1: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2: 哎，通通来了！915时代青岛购物车。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4: 我是王晶。
3: 那今天也是我们618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那如果说您还没有下单的话，赶紧到我们的音乐商城亲自来看一看。真的这一次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的福利产品呢，虽然咱们说的是全场八折，但是按照原价来说，它已经是不止八折了啊，甚至有些低至了2折1折的一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当然还有除了这些美妆福利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日常生活的用品，包括家居日用啊，还有生鲜美食以及服饰、包包、首饰等等啊。总之您想要的各种品类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啊都能看得到。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来发送关键词商城，赶紧来冲刺啊。
4: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秒杀单品，应该是说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多。大家可以一边听呢，一边来到915音乐商城自行去逛一逛哈，下单购买。因为我们介绍到的毕竟还是少数。我们现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特别受大家欢迎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它是一个新版的07产品。临到什么时候呢？27年3月份还有8-9个月的时间啊。是正装150毫升，原价1410元，今天的秒杀价格呢是248，但是八折到手价只要198.4元，用不到200块钱就能体验到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可以说是在这个同系列当中绝对的天花板级别的了。
3: 没错啊，这款这款产品确实这两天这个销售的还是非常多的。
4: 我们的听众好像特别认这个。
3: 对，是的。那还有一款呢，是来自于 YSL 的圣罗兰小金条或者是小黑条啊，这个您可以来选择。但这款的话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也非常划算，官网售价是400块钱一支。那今天我们给到您直接到手价格79.9元啊，所以呢，您可以来看一看。小金条的话，它是全哑光的一个质地，那小黑条是半哑光的质地，根据您的喜好和需求，您来下单就可以了。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4: 好的，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另外的一款大牌，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如果说到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天花板，那么这个眼霜的话，这个赫莲娜尤其是黑绷带这个系列也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了。它是专业院线共同研发的一款高浓度的修护型眼霜，它就是抗老啊，就这么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功效。
3: 对，
4: 它的玻色因的含量也是达到了30%，据说这样的一种浓度也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那今天呢限量特价，我们的官网价是2120，但是今天八折到手价不到400块，399.2元，到手就2瓶，一瓶不到200块，同样以不到200块就可以收入囊中雅诗兰黛黑绷带的眼霜。
3: 是的啊，这个眼霜其实你看的体积比较小，但是价格其实还是比较贵的，所以这款的性价比来说，今天给到您399啊，这个2瓶真的是非常划算的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发送关键词啊，这个后台发送关键词商城就可以进入了。那另外呢还要给您推荐到的，比如说还有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第二代 DW 的持妆粉底液，这款呢也是很多朋友这个特别喜欢的一款产品了。

0: 啊。这款在官网的售价也是2120，那今天我们给到您也依然买一赠一，两瓶到手183.2元，平均下来一款，对，这个一款还不到100元啊。
1: 这个如果说大家要选一款粉底液的话，一定要推荐的话，可能 DW 就是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了。它在任何什么机场免税店啊等等都是价值不菲，而且经常颜色断货，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啊，大家91.6元到手一瓶，就比买一个小样还要便宜。那接下来依然是雅诗兰黛小棕瓶，也是他家的这个经典啊，修护激活精华露。这个小棕瓶呢，100毫升的正装，买一瓶送一瓶，但是价格原价1100元一瓶，今天到手价两瓶只要479.2元，也就是说每瓶的单价239.6元。
0: 是的啊，今天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呢，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没法一一给您来介绍，您可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啊亲自来看一看。总之呢，今天是咱们618活动的最后一天时间，最后一天，如果啊您之前这个没有下单，那今天要下单；如果您之前下单了，但是哎您发现有些产品可能之前没看到没注意到，今天更应该来下单了啊。在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您就算不买先到我们的平台来看一看，如果有您和家人所需要的再加入购物车，赶紧来下单。
2: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素添水，距离海拔1600米，美藻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高

0: 酒过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91.5 Sangamo Radio。
2: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4: 我是王晶。
3: 又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叶之峰全新的家的专栏了啊，这也是我们在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也希望大家抓住我们最后的时机呢，赶紧来抢占咱们618的惊喜的装修福利啊。您在节目的播出过程中随时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欢迎，
4: 欢迎。
5: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万红。
3: 马上就要放假了，这两天是不是预约到店的人也会比较多？
5: 对，因为可能
0: 酒过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酒过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91.5 Sangamo Radio。
2: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4: 我是王晶。
3: 又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叶之峰全新的家的专栏了啊，这也是我们在端午假期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也希望大家抓住我们最后的时机呢，赶紧来抢占咱们618的惊喜的装修福利啊。您在节目的播出过程中随时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欢迎，
5: 欢迎。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万红。
3: 马上就要放假了，这两天是不是预约到店的人也会比较多？
5: 对，因为可能这两天预约到店的话，是想在这个端午节来门店实地考察考察，因为很多朋友们是在端午节的时间段去门店实地去做装修的一些了解。还有一个点就是刚才我们也有提及到，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节目，我们端午节期间是没有这个时间段了啊，所以说在咱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当下真的有这个装修计划，或者说您这套房子可能未来两年之内有这个装修想法，在今天此时此刻作为618这个当日啊，一定要去预约我们直播时间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400-809-1099啊。其实在六月底这个时间段去很多打电话预约报名，包括到店咨询了解的，都是在为90月份或者说10月份、11月份这几个月份当中去做装修的一个准备工作。因为装修房子大家都会提前去看装修市场嘛，少部分人可能在六月份这个时间段去为明年的装修去打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管这套房子是当下装还是说未来装，大家都喜欢提前去做了解。因为大家都知道装修房子这个事项不是说一个小项目的支出，而且它所牵扯的事项工程呀，以及这个保障的一些东西会很多很复杂，咱得去优先选到适合自己的装修。

0: 公司，那既然要去对比装修公司，我就非常之建议大家可以把咱叶之峰这家装修公司纳入到您的考察对象选择当中。为什么呢？你想想，因为咱作为青岛装修圈当中资深最老的一家装修公司，屹立在我们青岛这一块已经24年，那么多的一些青岛人去选定叶之峰做装修，肯定这家公司差不了哪里。那既然大家都去做选择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应该去了解了解，看看大公司到底能给到你什么样的一个服务，装修的一些品质以及售后的一些保障。而且咱叶之峰的话，对于咱的这个广播的听众朋友提供了一些很多前期的一些免费服务，就是您不需要在叶之峰交任何的一个费用，您就可以先去体验，去看看叶之峰设计师能给到你什么的一些方案和报价。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是建议大家能来实体门店看装修的话就来实体门店，不要光停留在线上的这种形式去做咨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业主是首套房的装修，他其实没有那么懂一些装修的一些选材用料，或者他对于装修都没有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概念。那你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期房、现房、局改、精装房，或者说大宅别墅啊，凭借4008091099的电话预约报名到店的话，你是可以在叶之峰线下门店把装修所有的事项，从你家装修前期到后期能用到的一些选材用料，在门店都是有专门的实景展示，你可以一步考察到位。包括我们的一些隐蔽工程的这个展示区、选材用料、您的这个施工技术的一些标准化流程，以及您的一些选用的主材、建材、软装家具啊，包括定制窗帘等等，还有一些不同风格的实景样板间。所以您来一趟叶之峰，一定是能够把装修所有的事情考察到位。再一个点就是，作为咱915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想来门店的话，还有专属的一些薅羊毛的一些见面的伴手礼给到大家。你像我们作为915的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时间段5:30之前拨通4008091099的进线，不论你什么时候来门店的话，您都是可以直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这个是给大家准备的一个伴手礼，您到店之后就可以去做领取啊，不需要交任何的一个费用。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朋友们想赶在端午小假期来门店，因为这个假期的时间段大家放假有时间嘛，想带着家人一块来个门店转一转。那你来假期想来之前呢，你在今天收听到这一场节目一定要打一个电话，我们还有给大家准备端午节的一些伴手礼。你像端午节我们又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五彩绳，包括我们的一些艾草花束的 DIY 手工制作啊，我们都是可以到店直接免费领取的啊。如果说你想在端午节节假期时间段想抽个时间来门店转的话，也可以给你提前安排出我们的设计师，因为在来门店领取礼品是一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去跟设计师沟通，一对一坐下来去聊一聊家里的未来的规划。比如说你这套房子啊，是否要套一改套二，或者说套二的基础上怎么满足您的储物空间收纳，或者说这种套四想改套三的等等啊，想做开放式厨房。那你对于设计比较感兴趣的业主的话，咱今天凭借4008091099打这一通的进线热线电话啊，我们是可以在叶之峰享受免费为您制定一对一的设计方案的一些格局规划，
1: 对，
0: 也可以给你核算出与之配套的一些装修预算报价清单。我觉得这个报价啊，应该是能满足95%以上人群的一个需求。大多人装修房子，不管说是投入多少钱啊，他都想看看家里装修到底需要花多少钱，心里有个底儿。我也相信，其实很多业主在装修房的时候，他自己心里有一个预算。比如说我这套房子100来个平方，我就想花10万，或者我想花8万，他自己心里会有一个概念，但他有带这个概念的同时，他会去对比装修公司，看看哪一家装修公司在能够达到他的用材用料的品质需求上，把价格能控制在他的一个预算范围当中。所以说你们对于价格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免费拨打这一通的热线电话4008091099，因为你打这一通电话，我们老师可以给您去免费核算出与之配套的一些装修报价清单啊。而且我们这个价格是非常详细且透明化包的全的一份报价清单。你可以去对比市面上的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啊，四零零八零九 1099，免费预约，免费咨询。
1: 是的，那只有在我们节目期间啊，您来拨打4008091099这个电话才是有用和有效的啊。其实拨打电话呢，就是帮您来锁定这个优惠福利。那然后呢，您可以再去考察，再去对比啊。咱们有2年的一个保价期，但是呢，如果说您要是错过了这次优惠啊，回头再想咱们这次。

0: 618的福利的话，那肯定是没有了，只有现在您来锁定。那么到了之后，如果您再听见后续的一些优惠，您觉得那个更合适，咱们还可以来更换啊，这也是非常灵活的，400-809-1099，赶紧来拨打。
1: 对，而且今天也是618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到底还有没有今天本场直播时间段的一些优惠折扣内容，我也无法确定。
0: 嗯，
1: 有可能是部分会进行收回，有可能是全部收回，这个是我无法确定的。但是一般每个活动节点之后都会统一收回一些优惠内容政策啊。所以今天在直播时间段，大家防灯装修的时候想抢占一些省钱的机制，也不要忘记打热线电话。我们今年的618的年终大促的优惠力度是比往年的优惠力度要更大。
0: 嗯，
1: 有两个点，一个点是正好我们有端午节跟618双 buff 叠满的一个优惠政策。
0: 嗯，
1: 第二点就是这次的年终大促主要是联合我们媒体广电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去征集媒体监督的样板间。其实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这个含金量还是非常重的。
0: 对，
1: 你想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您家里的施工标准技术含量，包括您的落地交付的一些完工的一些标准化，它肯定会比正常的施工标准还要更加严一些。
0: 嗯，
1: 您家里的施工技术工艺会更加从严，把控精益求精，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偷效漏效、偷工减料或者说给你换料的这种情况。再一个点就是你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参与名额的话，你的装修是由我们媒体广电给你去做全程的保驾护航呀，对不对？他会给你进行全程的一个工地的监督以及巡检，所以说对于咱业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啊。如果您是属于这种装修小白或者说是上班族的话，
0: 嗯，
1: 我觉得你是非常适合于去做这种媒体监督样板间的。
0: 对，
1: 那这次我们做媒体监督样板间又推出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套餐，这款套餐就是 V 一套系啊。 V 一套系呢，它是属于这种纯大包全包的一种装修产品模式。这种 V 一套系呢，它适用于所有的人群跟需求，它适用于所有的一个户型。
0: 嗯，
1: 就是你这套房呢，只要是新房装修或者旧房翻新，不论期房还是现房，那您去选择装修的时候 V 一套系可以优先去做了解，因为 V 一套系更适合于所有的大家的一些需求，而且性价比比较合适。
0: 嗯，
1: 你像 V 一套系它是属于这种大包全包，当然它这个选用的一些材料是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一些等级的一些品质，它只适合于做自住房子的一些标准。比如说想做婚房，想做改善型房子，想做学区房、过渡房装修，以及给老人做适老化的设计，对于用材用料的品质以及环保等级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优先了解 V 一套系啊。尤其还比较适合那种预算比较紧张的啊，因为我们这次 V 一产品给大家拿到了一个超底价啊。 V 一产品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它包到什么程度啊，有些朋友对于大包全包没有概念啊。
0: 嗯，
1: 我们这款 V 一套系从前期的一个基础设计到您家里的隐蔽工程，水电、木工、瓦工、油工，家里整体的人工施工费用我们是通通全部涵盖。且这次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配备的师傅都是以金牌施工队为主啊，给您去做家里的施工，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一些辅料，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也都是给大家一站式配套齐全。
0: 嗯，
1: 只要您这套房的装修啊，不论户型面积大小，你小到三四十平的，或者说面积大到二三百平或者三四百平的，都可以去了解。而且您家里所有的辅料是通通配套齐全的。
0: 嗯，
1: 其中我们的一些材料品牌都是用的是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像水管有德国进口的海味水管，电管是北京华谊的 PVC 阻燃电管，电线是用的全球军工企业500强的特变电工阻燃电线啊。然后您家里的防水、石膏、腻子等一些，我们用的是东方雨虹和戴威一系列的品牌，乳胶漆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杜方乳胶漆等等啊，材料很多，
0: 对，
1: 也都是大品牌，您可以去放心去做市场的考察。因为品牌用的比较多，您如果记不住的话，打电话让老师给您整理出来也没有问题啊。而且在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引进的德系的纯蓝钻工程给大家去做施工标准的技术，很多技术都是升级的数级别的啊，就是别墅房子当中用到的一些施工技术，在我们这次平层装修当中也依旧给大家免费做升级。
0: 嗯，
1: 而且能够确保的是你家里的施工是零增项，因为我们会跟您签署水电一口价的协议啊，让您的整体装修预算不会超支。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一些小件的水龙头等等啊，就是你这套房的装修能用的一些主材建材也都是给大家。

0: 配套齐全。
1: 对，
0: 品牌我也简单说几个啊，因为合作品牌太多了，也都是一线二线大品牌。你像瓷砖有东鹏、马可波罗、金艺陶等一系列的品牌可以选择，地板有圣象、德高等一系列，木门有宝钢、志包等，卫浴有法恩莎、箭牌等等啊，一系列的品牌您都可以灵活去做选择跟搭配。而且我们这些合作的品牌商家是直接驻店在我们叶之峰门店，您去到门店有专属的导购员会为你去讲解这款瓷砖啊或者地板的一些这个系列，以及适配您房子装修的一些这个规格。那除此之外，也就是说意味着唯一套系你后续装修的话只需要自己配点家用电器啊，或点一点家具就可以这个入住了。那这款唯一套系呢，它是什么的一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款唯一套系受众人群非常广，在线下门店卖的也非常火爆。唯一产品套系在线下门店统一售卖价是1599一平的价格。如果说线下门店偶尔搞活动的时候，它可能会最大折扣到1399一平。但今天直播时间段我们给大家拿到什么的一个优惠力度呢？本场直播时间段限时每一个平方优惠600块钱。那也就是说今天凭借4008091099、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报名预约唯一产品的价格了解，您所到手的折扣价每平低至限时999元的一个优惠放送，
1: 是
0: 每平低至999元。一提到999的价格，咱老听众朋友应该经常收听我们的听众的朋友们应该都有知道，我们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没有回到999一平的价格了。
1: 对，
0: 今天能够回到999一平的价格，一个点是作为618最后一天这个时间段，再一个点就是这次是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把价格都是让利给了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让您享受的是超高的性价比去装修您这一套品质的房子装修。我们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的同时，没有给您降低任何的选材用料的一些品质质量，包括售后的保障。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拿到999一平啊，我们线下门店还是线下门店的一个价格1599。我们能在直播时间段是需要去预约报名抢占，你抢不到，你也是只能拿到1599的一个价格啊。打电话预约报名去抢占啊，4008091099。那今天在直播时间段，不光说是能把价格打到999一平，我们还额外给大家赠送了5大的增配产品，其中第一项就是赠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这20000块钱是免费给到你们的，你拿这20000块钱可以去灵活选配家具跟定制，让你在家具当中又少花一部分的价格。
1: 对，
0: 那第二项就是给您赠送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品牌也是用的老板和方太的一线大品牌，这样您的家电这一块又少一部分的一个费用。那第三项呢是门窗地暖的套餐，最高直降6000块钱，我觉得这项的优惠可以单独拎出来，比较适合老房翻新，少部分毛坯房会更换门窗和地暖，但大多数都是老房翻新更换会居多，所以这一项也是比较针对于老房翻新的啊。
1: 对，
0: 还有第四项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家具的秒杀，因为这款产品有一些业主他会自己去购买家具嘛，其实我们家具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超高的灵活性，就是满足一部分的人群想在叶之峰配家具的，如果配的话让你享受一些秒杀价，性价比很合适，比你自己买家具的价格低的很多，那如果说你就是自己追求想自己买的家具的话，你就自己去单买，或者有的一些老房的装修他一些家具以前比较好，或者说刚换新的不舍得扔，那你在选择这一次装修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沿用。但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需要家具的话它是什么的一个秒杀价啊，非常的心动。我们今天直播时间段唯一套系打4008091099的进线，享受大牌的顾家品牌新选的家具，9.9块直接秒杀原价4000块钱的一张顾家床垫，尺寸有两种啊，1.5米×2米的，1.8米×2米的，本场直播时间段9.9块直接限时去做秒杀。
1: 对，
0: 然后像床有顾家的大牌床啊，999元限时秒杀，还有999元可以秒杀顾家的餐桌，一整套的四把餐椅还有茶几等等。其实我给大家合计了一笔账，如果说您自己去买家具，大家肯定也会买那种舒适度高的，或者说有点品牌有点保障的。如果说你想配齐家里的家具的话，基本上按照品牌的话至少28000到3万块钱左右的一个费用。那今天直播时间段如果说你可以挑选这种秒杀家具，你也可以累积一块全部去做秒杀，如果说配齐的情况下按照这种秒杀价的情况，你家具配起来才5000-6000块钱，所以说性价比很合适啊，比你自己单买的价格合适多了。当然我们这个秒杀的这些家具不是说只有一种款式一种样式，我们款式样式有很多，包括它的色系家具也有很多。

0: 主要它适配的风格不一样，每家每户的装修风格是不一的，所以我们给大家秒杀的这些产品呢，这些家具有很多的样式，你可以先去挑一挑看一看，有没有能够配得上你家里这套风格装修的一些家具。如果说能搭配上的话，那你家具就是省钱了。如果您觉得哎，就是想追求自己想买的一些家具，那你就自己单买，都是比较灵活性比较高的啊。
1: 对。
0: 然后第五大项就是做了一个定制的补贴价。
1: 嗯。
0: 因为我们有调查过915的听众朋友，还是自住房子装修的标准会居多，而且大家都比较注重于板材的环保系数，追求一线二线大品牌。我们这次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大牌的补贴价定制啊，顾家品牌。如果你在线下门店去做定制的话，选最高等级的板材，至少在1000到1300之间一平。
1: 嗯。
0: 所以你的定制价格支出也是一个大头，
1: 对。
0: 但是今天直播时间段拨通400809-1099的电话，你在定制这一块我们是可以拿到补贴价，每平只需要599元，重点是免费给你升级成运英级别的最高等级 ENF 级的环保板材，限购30个平方，满足您家里定制的一些储物空间格局收纳。所以说大家合计下来，这次唯一套系给到大家的一些优惠价格合不合适，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了。
1: 对，
0: 所以说价格非常的合适，而且选材用料的品质质量很高。如果您想抢占本场直播时间段的一个价格样板间的套餐价，一定要切记，只有拨通热线电话才能有效，400809-1099，400809-1099啊。如果咱节目时间段不打这通电话，那您线下门店的价格就是1599一平，而且没有赠送的20000块钱的券以及家具跟定制的一些秒杀，这是实打实给大家省的是真金白银啊。这个价格适用于所有的户型面积啊，30-40平的户型你也可以做999一平的价，你200-300平的面积你也可以优先去做报名抢占。然后我们所服务的范围是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像市内四区啊，包括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韩，通通都能承接。如果您是这部分区域的业主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您可以给自己去留一个省钱的机会。
1: 嗯，
0: 今天打电话不做任何的方式的一些捆绑，就是今天这通电话是纯为大家免费开通的，而且这也是在端午节假期期间最后一场节目，618最后一场的一个节目，400809-1099免费为大家开通。
1: 嗯，
0: 你打这通电话，只是说把万红今天所提及到的一些套餐的一些价格以及赠送的一些福利的机制，您先攥到自己的手里。
1: 对，
0: 那后续你什么时候用，到底要不要使用，看您自己的个人情况。如果您觉得叶日峰适合于您，那这些优惠价格你抢占下来可以后续直接使用。
1: 嗯，
0: 那 to one 不来讲，你抢占的价格你对比了叶日峰，但最后没有选定我们的话也没关系，我们把您抢占的这个名额直接给您取消掉就 OK 了。而且能够确保的是，所有进线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信息以及您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小区详细啊，我们都是进行加密处理的，进行保密的，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一些隐私泄露啊。
1: 对，
0: 热线电话是抢占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是的，还有最后的这个7分钟的一个时间啊，也是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0: 那如果您暂时考虑这个没有确定下来也不要紧，先把优惠占下来之后，您可以在两年之内去对比啊，去考察都是可以的。
1: 嗯，节目时间还有距离不到六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正式结束了啊。我们这个端午节假日这个时间段是没有我们的这场节目的。如果说你想在节假日打电话，你是打不进来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在此时此刻，你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哪怕说房子还不着急装，甚至说还没有交房，但是你装修的时候也想省钱的话，那就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啊，400-809-1099。我觉得叶之峰这家装修公司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实体门店去转一转。我可能跟大家说的叶之峰再好再天花乱坠，不如大家自己亲自去门店实地感受一下。你感受到好的一家装修公司，你再去对比别的装修公司当中，但凡有给你耍猫腻的，有给你偷香露香的，你一下就能够辨别出来，因为你能知道，哎，这家装修公司到底应该怎么给你去做服务，怎么给你去做核算这个报价。我们今天直播时间段啊，现在是618活动联合我们媒体广电做媒体监督样板间，另外也是加上端午节的一些优惠，给大家做了一个双重buff 叠满的一些重磅推出。今天凡是进线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可以在叶之峰享受免费的上门量验房，免费做家里的整体设计方案和装修的费用报价。不论新房、旧房、精装、局改、别墅、自建、回迁，不限户型面积大小，不限大家的工程量以及装修预算，只要想询个价格的啊，或者说您不方便在电话细聊的，想加好友的、加微信的，也可以凭借400-809-1099热线电话跟老师说一说，老师给你加微信发一发案例也可以啊。包括我们今天直播时间段重点推出的样板间套系是唯一套系啊，唯一套系属于纯大包全包的装修模式，真正实现一价全含，而且属于中高端。
0: 那如果您暂时考虑这个没有确定下来也不要紧，先把优惠占下来之后，您可以在两年之内去对比啊，去考察都是可以的。
1: 嗯，节目时间还有距离不到六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正式结束了啊。我们这个端午节假日这个时间段是没有我们的这场节目的。如果说你想在节假日打电话，你是打不进来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在此时此刻，你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哪怕说房子还不着急装，甚至说还没有交房，但是你装修的时候也想省钱的话，那就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啊，400-809-1099。我觉得叶之峰这家装修公司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实体门店去转一转。我可能跟大家说的叶之峰再好再天花乱坠，不如大家自己亲自去门店实地感受一下。你感受到好的一家装修公司，你再去对比别的装修公司当中，但凡有给你耍猫腻的，有给你偷香露香的，你一下就能够辨别出来，因为你能知道，哎，这家装修公司到底应该怎么给你去做服务，怎么给你去做核算这个报价。我们今天直播时间段啊，现在是618活动联合我们媒体广电做媒体监督样板间，另外也是加上端午节的一些优惠，给大家做了一个双重buff 叠满的一些重磅推出。今天凡是进线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我们都是可以在叶之峰享受免费的上门量验房，免费做家里的整体设计方案和装修的费用报价。不论新房、旧房、精装、局改、别墅、自建、回迁，不限户型面积大小，不限大家的工程量以及装修预算，只要想询个价格的啊，或者说您不方便在电话细聊的，想加好友的、加微信的，也可以凭借400-809-1099热线电话跟老师说一说，老师给你加微信发一发案例也可以啊。包括我们今天直播时间段重点推出的样板间套系是唯一套系啊，唯一套系属于纯大包全包的装修模式，真正实现一价全含，而且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线下门店是1599的一个价格，今天本场直播拿到超底价限时回归啊，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您所能拿到的超底价折扣价格每平低至999元，999一平的价格，包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家里所有的人工费啊，包括辅料费，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等等，还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以及小件的水龙头，跟真正给大家实施一价全含，且能拿到999每平的一个价格的同时，还给大家额外赠送五大增配产品，其中有20000块钱的券，有10000块钱的家具券，以及有10000块钱的定制券，您可以直接去做家具以及定制的一些选品选类啊，可以直接给您去做价格的一个节省，还给大家赠送了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以及地暖门窗，我们做到了一些这个套餐最高直降6000块钱，还有参与到一些家具的一些秒杀， 9.9元杀我们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顾家餐桌、顾家餐椅以及我们的茶几等

0: 限时做秒杀的一些福利放送，款式样式有很多，可以搭配不同的风格。如果大家想去做参与的话，也可以拨通4008091099的进线。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定制的补贴价，我们直播时间段对于 V 套系补贴，每瓶低至599元一瓶的价格，板材升级成最高的环保等级运营级别 ENF 级的环保板材，限购30个平方。其实归根结底 V 这个套系呢，就是实打实给大家省的是真金白银。
1: 对，
0: 比你今天打电话，比你自己不打电话直接去门店，至少省8到10万的费用，而且不降低您家里所有的选材用料的品质。能拿到这么高的一个性价比，主要是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限量征集这么几个名额。
1: 嗯，
0: 如果你装修这套房子2年之内有计划的，都可以去抢占。你只要今天打通这个电话，报名预约抢占成功，999每平的价格可以给你做到2年的保价有效时间。
1: 对，
0: 你2年之内你可以去对比任何一家装修公司，谁家合适你就定谁就可以。当然，叶日峰也是真的是值得大家选定的一家装修公司，毕竟咱青岛当地人都比较认可的一家品牌公司，
1: 嗯，
0: 非常有。

0: 需拨打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即可，我们有专门的老师拨打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即可，我们有专门的老师收回了啊，400-809-1099，400-809-1099，有不懂的问题，有想抢占优惠价格的，抓紧时间进行预约报名锁定吧。
1: 嗯，是的，最后的时间啊，那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啊。那明天就是咱们的端午佳节了，您也可以趁着端午假期的3天时间，到门店亲自去对比一下，看一看啊。其实这个还是有很多可以来了解的内容，比如说咱们的装修的工艺流程啊，包括咱们整个这个门店的一些装修的样板间啊，有10多套1:1实景还原的，就跟您到别人家去做客看到这个装修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了解您的房子未来如果装成这样的风格落地之后实际上是什么样，哎，有一个更真实的感受。同时呢，您还可以预约一下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验房以及出具3套平面设计方案，这些都是免费的体验啊。所以最后的时间400-809-1099，好的，也感谢万红的做客，拜拜，
0: 拜拜。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
1: 需拨打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即可，我们有专门的老师。需拨打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即可，我们有专门的老师收回了啊。400-809-1099，400-809-1099，有不懂的问题，有想抢占优惠价格的，抓紧时间进行预约报名锁定吧。
2: 嗯，是的，最后的时间啊，那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啊。那明天就是咱们的端午佳节了，您也可以趁着端午假期的3天时间，到门店亲自去对比一下，看一看啊。其实这个还是有很多可以来了解的内容，比如说咱们的装修的工艺流程啊，包括咱们整个这个门店的一些装修的样板间啊，有10多套1:1实景还原的，就跟您到别人家去做客看到这个装修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了解您的房子未来如果装成这样的风格落地之后实际上是什么样，哎，有一个更真实的感受。同时呢，您还可以预约一下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验房以及出具3套平面设计方案，这些都是免费的体验啊。所以最后的时间400-809-1099，好的，也感谢万红的租客，拜拜，
1: 拜拜。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灵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二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元。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吃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3: 我是王晶。
2: 那进入到我们的购物车的时间呢，也要提醒各位啊，最后的一个福利活动时间了。那今天也是618，离我们今天结束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啊，所以在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全场八折的优惠啊。现在很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的一些特价福利产品呢，甚至比原价啊要低很多啊，有些原来几千块钱，甚至都是几百块钱，一两百块钱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许多的这个秒杀单品哈，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到915音乐商城去自行再逛一逛，因为我们说的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优惠在我们的商城等待着大家。那首先来看一下植村秀的卸妆油系列，那这个呢，卸妆油系列它是全系琥珀、水晶还有绿茶洁颜油，450毫升大容量的，官网的标价是680到980元一瓶。那么秒杀价之后八折到手价，今天是239.2元，三款任选。如果没今天不是618，就是过了今天的话，那么秒杀价是299。那今天618最后一天，活动价到手239。
2: 是的，三款任选啊，根据您自己的需求来下单。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另外一款呢，要为您推荐到的这一款也是非常超值，来自于兰蔻全新第三代的超修小黑瓶的眼霜啊。这款眼霜呢，每一瓶20毫升，原价是550，那今天给到您八折的一个到手价，最终呢只要159.2元，所以呢也是非常划算啊。您也可以赶紧来下单，也可以呢和我们其他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刚才的卸妆油啊，或者是像雅诗兰黛啊，或者是赫莲娜的其他的产品一起组合来下单，哎，非常的划算。
3: 还有关于新版迪奥的睡莲花莲洗面奶，它是150毫升一支，原价是520一支，今天呢到手价三支八折之后，三支只要342.4元，也就是平均每一支114块钱，您就可以买到迪奥的这款睡莲花莲洗面奶。
2: 对，是的啊，这样的一个三支也是适合全家人一起来使用的，所以您可以多囤一点。那另外呢，为您推荐到的是来自一个清仓的产品啊，纪梵希的四宫格的一个散粉啊，这一款也是01色号。那当然呢，它这一款呢也是买一赠一，12克啊，规格呢是12克一个，然后买一赠一，官网的售价是590块钱一个，那现在到手价159.2元，两盒到手，平均下来呢一盒79.6元啊，这也是非常的合适。那也要说一下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3月或者是6月这样的一个随机的有效期，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
3: 接下来是 SK2 小灯泡精华露，有效期到2026年12月，它是50毫升的，原价1120，07特价产品，今天只要299，那八折到手之后呢，就是239.2元。大家听它的名字小灯泡就知道了，它是护肤界的白月光，让您的皮肤啊亮得像小灯泡一样。
2: 没错，
3: 今天以这个非常亲民的价格哈，就可以拿到原价1120的 SK2 小灯泡精华露。
2: 是的，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赫莲娜的系列的产品啊。那刚才有在节目的前半段提到赫莲娜的眼霜，那今天呢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那这样的一款呢原价是1820，那当然呢也是正装50毫升一瓶的，它也是属于这个老款的一个清仓产品啊。那今天给到您直接需要559.2元，原来呢1800多，现在550

0: 19.2元，非常的合适。那它的有效期也是到27年的6月到11月之间，哎，然后随机来发货，其实算下来时间还挺久的。您也可以赶紧到我们的后台发送关键词“商城”，抓紧下单。
1: 接下来是碧欧泉的男士水动力保湿三件套。我们好像对男士的这个，尤其是化妆品、护肤品这块比较少一些提到。马上也是到父亲节了哈，我们可以购买一个这个碧欧泉的男士保湿三件套，是洁面水还有乳液。那么今天的八折到手价格就只要255.2元。
0: 是的，这个男士的护肤虽然简单，但是也要有啊，所以也是可以赶紧给他们来下单。还有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欧舒丹的啊樱花沐浴露的系列产品了。这款的话每一瓶250毫升，也是买一送一，到手2瓶95.2元。这个越说价格越低啊，原价是210块钱一瓶，现在两瓶只要95.2元。现在呢也是到了夏天，也是这个爱这个经常出汗的一个时节了，所以呢像沐浴露啊，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啊，全家人一起来共享。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发送关键词商城，更多的一些产品啊您都可以自己上来查看一下。

傍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吉林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2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

0: 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ayama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3: 我是王晶。
2: 那在这个时段呢，也要跟您来分享一下咱们在七月份的多条旅行线路啊。如果说您想在这个暑期跟着咱们一起来出发的话，那一定要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 85702926。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3: 我是王晶。
2: 那在这个时段呢，也要跟您来分享一下咱们在七月份的多条旅行线路啊。如果说您想在这个暑期跟着咱们一起来出发的话，那一定要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85702926。在7月2号到6号呢，也是我们今年最早的一条暑期的线路。那这次呢，跟着915的主播一涵一起畅玩宁夏，开启5天4晚的亲子趣味之旅。那宁夏有什么好玩的呢？那今天呢，在这里也要跟您来介绍一下，这次也会带领大家去往宁夏的腾格里沙漠啊，去往沙漠深处乘越野车穿越5湖，并且呢赠送您航海体验。那这5座湖呢，也是跟普通的湖泊不一样。首先呢，它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风景也特别的漂亮，也特别出片，所以呢我们在航拍的过程中啊，就能拍一下它的美景。那同时我们还会夜晚入住沙漠营地，参加篝火晚会。那同时呢，这次我们还会去到宁夏的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镇北堡影城，同时还会玩转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那另外呢，我们还能够体验采摘新鲜的枸杞，还有岩画拓片、制作羊皮筏子模型等等啊。可以说呢，我们这次的行程体验特别的丰富，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家庭呢，也可以跟着我们放心来出发，行程轻松不劳累。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只要4980元，儿童更是

0: 低至了3780，宁夏全含纯玩零购物，入住3晚四算品质酒店，包括1晚沙地沙漠营地帐篷的体验，全程高餐标升级了1餐价值68元的自助餐，会员呢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景区的必要小交通都为您包含了。85702926，85702926。
1: 6娃避暑两不误，暑假跟着915一起畅游贵州。7月3号到8号，探秘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平塘天眼，游览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漫步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畅游黔南第一山黔灵山，夜宿千户苗寨，坐蜡染打糍粑，品尝桌宴，打卡下司古镇，学习拜师礼、开笔礼、投壶等传统国学文化。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5380，1米2以下儿童4380，纯玩零购物。会员享上门接送机，全程安排2+1豪华大巴，入住4晚四算酒店加1晚西江苗寨特色客栈，赠送飞跃黄果树4D观影，赠送儿童水枪，畅玩水枪大战，详询85702926。
0: 那另外在7月3号到8号还有一条啊，带您前往云南的双飞亲子6日游，那也是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也是适合夏天啊遛娃避暑的经典旅行。那走进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感受千年历史，游览玉龙雪山、蓝月谷，遇见最美风景，打卡天下第一奇观的云南石林，打卡崇圣寺三塔以及张家花园、束河古镇等景点。尤其是崇圣寺三塔和张家花园，这也是我们独家安排的行程啊，所以呢也是在其他旅行线路当中啊您所感受不到的。会员呢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机，而且呢还特别为您安排到了丽江到昆明的动车，全程呢精选了携程四算品质酒店，升级品尝云南的过桥米线、彝族长街。

0: 长城呢精选了携程四算品质酒店，升级品尝云南的过桥米线、彝族长街，过半了，还有最后的名额，赶紧来拨打。过半了，还有最后的名额，赶紧来拨打。
1: 紧时间抢位，7月4号到8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1680，成人2980。登居庸关长城，穿越草原天路，探秘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深度体验越野车穿越草原，畅玩皇家大牧场，体验骑马射箭滑草，玩转草原漂流，升级一晚阿尔卡迪亚五钻酒店加独卫豪华蒙古包，品尝烤全羊盛宴，体验下马酒迎宾礼加篝火晚会，赠送骑骆驼滑沙航拍视频以及蒙古服饰换装体验。抢位热线85702926。

0: 过半了，还有最后的名额，赶紧来拨打。过半了，还有最后的名额，赶紧来拨打。
1: 紧时间抢位区，四号到八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1680，成人2980。登居庸关长城，穿越草原天路，探秘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深度体验越野车穿越草原，畅玩皇家大牧场，体验骑马射箭滑草，玩转草原漂流，升级一晚阿尔卡迪亚五钻酒店加独卫豪华蒙古包，品尝烤全羊盛宴，体验下马酒迎宾礼加篝火晚会，赠送骑骆驼滑沙航拍视频以及蒙古服饰换装体验。抢位热线85702926。

0: 节点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

0: 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0: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0: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吃喝不发愁，
2: 玩乐有新招。
0: 锁定 FM915，吃喝玩乐全都有。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那最后的时间呢，也要跟您来分享一下咱们音乐商城当中的几款热卖的产品啊。现在还是有很多朋友在下单呢，也是我们618活动的最后时间，千万不要错过。
4: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是新版07产品，有效期到2027年的3月份。是正装150毫升，官网价格1410，秒杀价248，已经到2折了。那我们今天的秒杀价的8折，到手价198.4元，您就可以拿到护肤界的贵妇水海蓝之谜精粹修护水。
3: 是的，这么超值的一个产品啊，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下单啊，当然数量不多了，因为它也是一个这个新版的处理的一个产品啊。那赶紧在我们的后台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另外一款呢，还有就是带给大家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这款的话给到大家也是买一送一的一个超值特价，每一瓶呢100毫升，那官网价1100元一瓶，那今天给到您2瓶，到手只要479.2元，划下来呢一瓶才239.多元，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价格啊也是少有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来发送关键词商城。
4: 接下来关注的是赫莲娜黑。

0: 赶紧来发送关键词商城。
1: 接下来关注的是赫莲娜黑绷带。
0: 没错啊，那不光是有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还有赫莲娜。没错啊，那不光是有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还有赫莲娜，它的有效期也是到2027年6月到11月之间，但是呢，还有很长的一个时间啊。如果您现在下单，绝对是可以来使用完的。最主要的是今天到手价格559.2元，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千万不要错过。您可以和这个眼霜一起组合来下单啊。
1: 对，还有 SK2 小灯泡精华露，这也是07产品，这个比较近了，有效期到2026年12月份左右。我们现在入手的话，50毫升到12月是完全可以用完的哈。
0: 对，
1: 原价是1120元，今天八折到手价239.2元，让你的肌肤。亮的像灯泡一样。
0: 是的，真的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呢，但是由于节目的时间原因呢，没法一一给大家来介绍。但是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光是有这个单纯的八折优惠，那当然这个八折也是在这个已经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八折。还有很多的产品除了八折之外，还有买一赠一的福利啊，所以这个力度就更大了。也是希望大家抓紧咱们618活动的最后的这个尾巴，赶紧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0: 没错啊，那不光是有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还有赫莲娜。
1: 没错啊，
0: 那不光是有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还有赫莲娜，它的有效期也是到2027年6月到11月之间。但是呢，还有很长的一个时间啊。如果您现在下单，绝对是可以来使用完的。最主要的是今天到手价格559.2元，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千万不要错过。您可以和这个眼霜一起组合来下单啊。
2: 对。还有 SK2 小灯泡精华露，这也是07产品，这个比较近了，有效期到2026年12月份左右。我们现在入手的话，50毫升到12月是完全可以用完的哈。
0: 对，
2: 原价是1120元，今天八折到手价239.2元，让你的肌肤。亮的像灯泡一样。
0: 是的，真的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呢，但是由于节目的时间原因呢，没法一一给大家来介绍。但是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光是有这个单纯的八折优惠，那当然这个八折也是在这个已经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八折。还有很多的产品除了八折之外，还有买一赠一的福利啊，所以这个力度就更大了。也是希望大家抓紧咱们618活动的最后的这个尾巴，赶紧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0: 我的头发只剩下。最后的时间呢，继续为您来分享咱们在暑期的多条旅行线路啊。如果说您想来了解的话，都可以来拨打85702926。那在7月7号到9号呢，有一条专门为大家定制的暑期三日游。这样的三日游线路呢，也是为了方便那些啊在暑期没有很长时间出行啊，那又想带着孩子家人一起出去游玩的朋友。那3天2晚呢，我们会游湿地、住田园，给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那这三天呢，我们会带您畅游洪泽湖湿地公园，那同时呢还会坐小火车环游湿地，船游芦苇迷宫，在牛角村欢乐田园畅玩水上乐园，并与萌宠互动，升级品尝田园自助晚餐，最后呢探访皂河龙运城，体验震撼的 5D 影院和飞行影院，观看精彩演绎。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划算啊，成人1490元，儿童低至了890元，性价比非常的高，全程入住品质酒店，专业领队贴心服务，85702926，85702926。
1: 逃离酷暑，拥抱清凉，915长白山延吉亲子梦幻之旅，7月11号到15号，登顶长白山，观神秘天池，看飞瀑流泉，到长白山火山地震局研学游览，在森林营地采水捕鱼，挖野山参，入住万达加华美两大度假区，畅玩水乐园，泡温泉，驾驶山地越野车，体验射击射箭，还能与萌宠互动，打卡延吉大学网红墙，逛吃延吉美食，一价全含零购物，儿童低至3880，成人5980，尊享长白山 VIP 通道，行程内小交通全含，全程豪华住宿，升级1晚5钻酒店加3晚4钻酒店，品东北铁锅炖，赏2人转表演，还升级价值98元的林间自助烤肉等美食，抢位热线85702926。
0: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旅行线路啊，您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来进行咨询，或者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旅行两字。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也要跟您来说再见了，明天呢就是端午佳节，在此呢我们也要预祝各位端午安康。各位，那我是明通，
1: 我是王晶，
0: 下周再见，
1: 拜拜。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0: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跟我一起关注 FM 91.5 Simon Radio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1: 新 Radio 沙滩音乐季。

0: 我是梁静茹，记得要打开 Summer Radio。
1: 我们是五月天，加油哦！
2: 我是张学友，有你有我有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快乐时光吧。
3: 我是杨丞琳，冲一杯咖啡，还有更多的好节目。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6: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5: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6: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5: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6: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5: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6: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酒养生，舒服又放心。
5: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酒，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6: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颠簸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CMO Radio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心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阳光浓烈，怀着天真和热忱与生活相爱，从流水浮云和交叠的薄雾中感受岁月在缓慢而丰富的流转，不妨在忙碌燥热间留下一片无关紧要的空白，与音乐为友。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FM 91.5 Family Radio。

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0: Simon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2: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3: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2: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3: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2: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3: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2: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3: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2: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3: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潮起潮落，海风依旧，一道新生划破日落的喧嚣。爱乐，知识与收获美学，海风可甜，日落可期，时间放缓了流速，恰好填补假期的缝隙，旋律相伴，抵达另一种生活美学。6月20日16点，海之恋广场新知大会，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邀您共赏。
1: 夏天的音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了，如果你就这样真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了。
2: DJ 专用 Radio。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
1: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

Thank you.

看我看不见。音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演员贾乃亮。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2: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2: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2: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2: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3: 潮起潮落，海风依旧，一道新生划破日落的喧嚣。爱乐，知识与生活美学，海风可甜，日落可期，时间放缓了流速，恰好填补假期的缝隙，旋律相伴，抵达另一种生活美学。6月20日16点，海之恋广场新知大会，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邀您共赏。

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祝大家每天都能听到好音乐，每天都有好心情哦。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祝大家每天都能听到好音乐，每天都有好心情哦。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潮起潮落，海风依旧，一道新生划破日落的喧嚣。爱乐，知识与生活美学，海风可甜，日落可期，时间放缓了流速，恰好填补假期的缝隙，旋律相伴，抵达另一种生活美学。6月20日16点，海之恋广场新知大会，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邀您共赏。
3: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3: 星光月未眠。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Simon Radio 91

0: 在最舒适的时间和空间里，让自己的身心尽情的舒展开来吧。我是伍思凯。
1: Simon Radio。

0: 在最舒适的时间和空间里，让自己的身心尽情的舒展开来吧。我是伍思凯
1: Simon Radio。

0: 两 G 超大果比一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1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u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量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藻大樱桃。

0: 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3: Su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爱酒，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酒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酒，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2020年差唔多一年，但唔知点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我啱瞓醒个样，好似猫敲鼓，将个头卷入我水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亦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小片，我就一只手剃须，一只手心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事？究竟要佢点样嘅环境先至可以令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素颜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每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心。
0: 18.97元，畅享三
1: 心。
0: 18.97元，畅享三。
1: 02966咨询预约。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美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0: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透鲜，隔日达
0: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3: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叫醒你的耳朵。

0: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1: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中心，市南市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0: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爱酒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1: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0: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酒，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1: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绒，用料实打实。
0: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1: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0: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1: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1: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0: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请您海拔1600米梅枣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1: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坠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0: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头鲜，隔日达，
1: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到手整整5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0: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1: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0: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应对突发，急民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眼睛到底遇到什么情况才应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遇到过眼睛突然出血的情况，看着红红的眼睛被吓得不轻，开始担心眼底出血了是不是会看不见了。事实真的如此严重吗？实际上很多人以为的眼底出血只是结膜下出血，是结膜的毛细血管破裂导致的出血，虽然看上去可怕，但对视功能几乎没有影响。那么眼睛到底遇到什么情况才应及时就医呢？突发视力下降应尽快就医。突发的视力下降包括无痛性视力下降和伴有明显疼痛的视力下降。突发无痛性视力下降，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视网膜血液灌注中断和导致缺血性视网膜损伤，进而引起单眼视力急性严重下降。患者通常无任何疼痛感或不适，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无法逆转的视功能损害。视网膜静脉阻塞，这种情况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眼底出血，通常表现为单眼无痛性视物模糊。玻璃体积血，典型症状包括无痛性飞蚊症，有时会出现闪光幻觉，多见于外伤、视网膜裂孔、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等。视网膜脱离，患者视野中通常会突然出现新的漂浮物或黑点，常伴有闪光幻觉，无疼痛感。在病变早期，视网膜脱离表现为一只眼睛眼前黑影，黑影位置相对固定，视力下降症状并不突出。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该病易致突发无痛性视力严重下降，通常发病快，有些患者的视力下降发生在清晨觉醒时，一般认为与夜间低血压有关。伴有疼痛的视力下降，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急性发作，表现为突发视力下降，看灯光时有彩虹样条纹。

睛的视力下降不易被发现，可尝试以下方法。若之前两只眼睛视力没有明显差别，可分别用手遮住一只眼，用另一只眼向六米以外的距离看，仔细对比两只眼睛看东西的清晰度。眼外伤应尽快就医。机械性眼外伤，发生机械性眼外伤后，首先应自行检查眼睑、眼周围皮肤有无损伤出血，若出血请不要恐慌，及时用洁净的毛巾或织物用力压迫伤口即可止血，此时勿信任何偏方，若出现明显视力下降应及时就医。化学性眼外伤，一旦出现化学性眼外伤，应尽量用大量清水冲洗，如在户外可用瓶装水或相对洁净的河水、湖水等尽快冲洗，应遵循先冲洗后就医的处理原则，千万不要因为着急就医而耽误冲洗时间。就医时最好携带包含化学物质名称的包装、标签或者含有相关信息的照片，以便医生迅速判断化学成分，对症治疗。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心是南是北城阳三店同庆，超值体验，重磅秒杀，暖心上线。
1: 原本价值200元的三次专业艾灸体验，日常调理舒缓疲劳，超实用。
0: 现在双节专属福利，直接超底价秒杀，仅需18.97元。
1: 专业一对一辩证施灸，三次正宗艾灸，祛湿散寒，放松身心，男女老少都合适。
0: 选用湖北蕲春3年陈艾，足足30斤艾叶才提炼出1斤黄金艾。用料实打实，
1: 从艾草种植、采收、陈放、加工到店内使用，自有全产业链，品质全程把控，
0: 严苛标准，打造专业艾灸养生，舒服又放心。
1: 18.97元，畅享三次深度艾灸，限时抢购，抢完即止。
0: 拨打85702966，85702966咨询预约。

0: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mo Radio。
1: 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父爱绵长，双节同喜，福利驾到啦！
2: 没错，青岛广播自己的爱酒。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0: 缠绵飘。
1: 凤凰之声大剧院提醒您整点报时，刘老根大舞台登陆凤凰之声大剧院，端午啤酒节双档狂欢，赵家班名爵集结，包袱密集，笑点拉满。这个夏日约家人朋友来凤凰之声大剧院开怀大笑一下。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今天是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节。此外，端午节还称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玉兰节等。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我们的端午，我们的节日，91.5和你一起过端午。
1: 你吃过国产高端车厘子吗？
2: 你见过昼夜温差十几度高山自然糖分压缩机养出的大樱桃吗？
1: 青岛广播严选公益助农溯源甘肃天水，紧邻海拔1600米，每早大樱桃口感硬脆甜润。
2: 果农用笨办法套袋种植，防虫防尘，天然健康，人工精选，只留28毫米以上2G超大果，比1元硬币还大。
1: 每天清晨现摘，京东航空冷链直投鲜，隔日达，
2: 98元到手整整3斤，138元

0: 到手成五斤，市场同品质40多一斤，今天直接省一半。
1: 帮助留守果农力挺回乡创业的大学生，你买的每一箱都是留住大山里的希望。
0: 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先锋观潮，回复樱桃两个字下单购买，
1: 果园每天限量现摘，甜了夏天，暖了人心。
2: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